0: 经终结。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也发表了类似声明。他在回答记者有关6月18号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失效的问题时说，在我看来这已经终结了，我不想再和他们打交道了，他们是败类。伊朗首席谈判议长穆罕默德·巴格尔·加利巴夫回应了特朗普总统的讲话，指责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向美国之音透露，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将于7月16号在华盛顿主持一场关于政治恐怖主义死灰复燃的部长级会议，并且已经向西半球、欧洲和亚洲的60多个国家发出邀请。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在 X 上的一个帖子中说，暴力极左政治恐怖主义的威胁并非新现象，而是以强大的跨国联系和新的趋同形式再次出现的一种古老威胁。极左翼政治恐怖主义的暴力威胁并非新现象，而是一种旧威胁，但是它正以强大的跨国联系和新的交汇形式卷土重来。皮戈特说，美国的行动针对的是符合恐怖主义定义的暴力活动，并且列举了暗杀、绑架、针对美国设施和执法部门的威胁，以及针对关键基础设施、军事人员和平民的袭击。美国媒体报道了此次计划中的会议，称邀请名单包括大多数欧洲国家、较大的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在内的几个亚洲国家。据媒体报道，一些外国政府官员说，由于时间仓促且夏季的外交日程繁忙，他们的部长不太可能出席。白宫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公开支持将安提法列为外国恐怖组织。他在去年秋天的一次白宫圆桌会议上表示，该组织与外国有着广泛的联系。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去年秋天被杀害后，特朗普总统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将安提法列为国内恐怖组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批评中国本星期在进行一次携带核能力的弹道导弹试射前，仅提前几个小时通知美方，称这不是负责任国家的做法。一位国务院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虽然中国也许有进行此类发射的作战需求，但是中国完全能够以更负责任、更透明的方式进行，包括提前几个小时以上发出通知，并提供发射地点、弹道轨迹和预定落点等相关信息。这是其他负责任国家的做法，中国不能成为例外。上述表态呼应了另外一位国务院官员星期三向路透社发表的说法。那位官员表示，中方在7月6号导弹试射前即提前几个小时通知美方，而且未能提供充分细节，远远达不到包括美国在内其他五常核武器国家所采纳的标准。五常是根据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被承认拥有核武器的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国军方星期从一艘核动力潜艇向太平洋发射了这枚导弹，中国官方媒体证实了此次试射。此举招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台湾方面的批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马斯·皮戈特星期一在一份题为《中国向太平洋发射具有核能力的弹道导弹》的新闻声明中说，在美国比以往更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地防止核扩散之际，中国却背道而驰。北京快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扩张令该地区和全世界深感关切。

0: 两名关注中国事务的美国国会委员会的领袖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就位于加州的六四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展开调查，并敦促执法部门加强打击中国跨国镇压活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1: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以及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星期三联名致函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要求司法部调查最近发生在加州埃尔蒙特的六四大屠杀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并评估该事件是否涉及跨国镇压。上个月初，六四大屠杀纪念馆发表声明称，纪念馆遭不明人士非法闯入，部分展品遭到破坏，监控系统运作也受到干扰，馆内主要展区及部分墙体被喷漆毁损，造成严重财产损失。案发时间距离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日只有几天的时间。两位众议员在信中敦促司法部，包括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与地方执法机关密切合作，调查此次破坏事件是否与中国共产党或支持中共打压海外异议人士行动的个人有关。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表示，六四纪念馆保存着有关1989年天安门事件不可否认的历史真相，而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试图否认并掩盖这段历史。他们呼吁司法部严肃看待这次事件，并查明这是否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蓄意破坏案件。议员们在信中说，破坏那座博物馆既无法抹去对1989年6月4号所发生的事件的记忆，也无法掩盖中共对那些呼吁自由与民主的人所犯下的罪行。他们表示，如果调查发现事件涉及代表中国共产党形式的个人或组织，这不仅是对纪念馆的攻击，也将构成对言论自由、历史记忆以及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倡议人士人身安全的威胁。他们强调，美国应该确保幸存者、异议人士及华人社区能够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下自由表达观点，不受外国政府的威胁或恐吓。议员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长期透过跨国镇压行动压制海外批评者，美国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应该彻查此次纪念馆遭破坏事件，以保障在美国寻求自由的华人社群及公开批评中共的合法权利。两位议员在信中还提及近年来加州发生的多起相关事件，包括自由雕塑公园及艺术家陈维明相关雕塑遭破坏及监控，2023年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反中共示威者遭遇暴力及恐吓事件，以及前阿卡蒂亚市市长王爱玲因涉嫌充当中国政府非法代理人而遭联邦起诉并认罪等案件。史密斯和穆勒纳尔在信中表示，这些事件反映出加州已经出现值得关注的趋势，也引发基层执法机关是否具备足够培训、资源及能力以辨识和应对跨国镇压行为的担忧。议员们在信中说，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应该继续加强与各州及地方执法部门的培训和协调，全国各地的执法人员需要了解应该关注哪些迹象，如何保全证据，如何保护那些担心海外家人可能遭到报复的受害者，以及何时应该联系联邦当局。联邦调查局外勤办事处也需要必要的资源和指导，以便从表面看似孤立的案件中发现规律。近年来，美国国会两党日益关注中国政府涉嫌实施长臂管辖等跨国镇压行为，并就此多次举行听证会。目前，国会参众两院正在审议由史密斯众议员和来自麻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吉姆·麦戈文共同提出的跨国镇压政策法。该法案目标在于强化美国政府在培训、执法、举报和问责等方面的机制，以应对外国政府在美国境内针对个人实施骚扰、恐吓、监视和胁迫等跨国镇压行为。这部法案获得了两党议员的支持。法案的参议院版本由 CECC 主席、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和 CECC 成员、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在去年七月联袂提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近日致函丰碑体育娱乐公司首席执行官，要求该公司就他们与中国电子商务和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集团之间的商业合作关系进行说明，并敦促该公司终止与阿里巴巴及其关联公司的业务合作。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1: MSE 公司是美国知名体育娱乐企业， 旗下拥有 NBA 职业篮球华盛顿奇才队和 NHL 职业冰球华盛顿首都人队，并负责运营华盛顿特区的第一资本体育馆。目前 MSE 方面尚未就穆勒纳尔的信函公开做出回应。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7月8号公布了这封日期标记为6月30号的信函。他在信函中说，五角大楼将阿里巴巴列为中国军事企业，原因是该公司支持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并与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存在联系。穆勒纳尔在信中说，中国的军民融合旨在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世界领先的军队，特别是通过实施智能化作战。阿里巴巴等科技公司在这项以计算技术为核心的军事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政府的这一认定表明，阿里巴巴对美国的安全及西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构成了威胁。穆勒纳尔在信中指出，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旨在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水平，而阿里巴巴等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的发展被认为对这一战略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穆勒纳尔表示， MSE 目前仍与阿里巴巴保持业务合作，包括赞助协议，以及在华盛顿特区的第一资本体育馆引入支付宝支付服务。穆勒纳尔说， MSE 与阿里巴巴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 MSE 此前曾多次对此加以宣传。就在今年4月，阿里巴巴还曾作为首席赞助商赞助了 MSE 基金会举办的一场华盛顿奇才队活动。议员在信中进一步表示，阿里巴巴支持中国的军事野心，其云计算服务和人工智能服务使中国的北斗卫星系统能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阿里云与北斗系统的一家关键承包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而阿里巴巴对其持有该承包商股权的事实进行了隐瞒。穆勒纳尔表示，北斗系统未来可能被用于包括涉台军事行动在内的军事用途，因此阿里巴巴对相关技术的支持引发美国国家安全担忧。穆勒纳尔在信中最后要求 MSE 在7月15号前提交相关资料，包括 MSE 及其关联公司与阿里巴巴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签署的所有协议，并说明 MSE 目前与阿里巴巴集团、支付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合作关系的相关信息和文件，以便委员会全面了解双方业务往来的性质和范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本星期致函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敦促美国专利商标局采取进一步行动，应对他所说的中国企业利用人工智能挖掘美国专利申请、加速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尤其是在生物科技领域。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班克斯在信中警告，中国企业正日益运用人工智能工具分析生物科技专利申请，开发衍生技术，并抢在美国原创发明人将产品推向市场之前提交竞争性专利申请。这种做法有时被称为专利数据抓取。班克斯在信中写道，专利数据抓取正在加剧中国的知识产权威胁，特别是鉴于中国药品审批速度较快，这可能损害美国的研发投资。班克斯认为，当竞争对手能够照搬一项发明稍作修改，并抢在原创者之前获得监管批准时，美国企业投资研发的动力将被从根本上削弱。他还表示，大量人工智能生成几乎没有实质性人工参与的低质量专利申请，可能加重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审查积压，并使现有技术分析更加复杂。信中将这一问题追溯至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生物科技领域的战略性投入，称北京通过大量投资研究基础设施、人才培养以及简化监管审批流程来推动这一领域发展。信中援引美国生物技术创新组织2024年的一项调查，称 79% 的美国生物科技公司报告称，其与总部位于中国或由中资拥有的制造商之间至少存在一项合同或产品协议。班克斯说，这种依赖不仅造成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也进一步使美国生物科技企业暴露于他所说的一个积极寻求削弱和利用我们产业的国家面前。班克斯表示，他赞赏美国专利商标局迄今对专利抓取问题的关注和应对，并敦促商务部长卢特尼克 和商务部负责知识产权的副部长约翰·斯奎尔斯继续优先推进改革，保护易受人工智能仿冒侵害的发明创造。在班克斯参议员发出此信之前，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温斯康星州联邦众议员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籍众议员达雷尔·伊萨已于上月共同提出一项名为《禁止敌手专利法》的法案，禁止美国专利商标局

0: 向被认定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中国实体发放专利。相关实体包括财政部非特别指定国民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名单所列企业，国防部依据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条款认定的中国军事企业，以及联邦通信委员会认定构成通信网络安全风险的覆盖名单企业。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驳斥中国对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的批评。北京当局称，古立言近来一些言论违背了特朗普总统在五月美中元首会晤中的表态。国务院说，古立言完全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中方指控毫无根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国务院一位不具名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电邮中，针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指控古立言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驻台提升不对称战力、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等说法提出反驳。中国的指控毫无根据， AIT 处长古立言完全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发言人说，正如国务卿所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它依然受到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及六项保证的指引。发言人还说，与台湾关系法及超过45年来历任美国政府的承诺一致，美国支持台湾获取与它所面对的威胁相称的重要防卫能力。最后，发言人强调，我们持续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压力，并改采与台湾民选当局在不设前提下进行有意义对话的做法。陈宾华星期三在北京的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对古立言近日在台湾一个无人机论坛中提到，没有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有效吓阻冲突的说法做出评论。他说，特朗普总统在美中元首会晤后已公开说过，不希望看到有人搞独立，不想美军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不要当台独靠山，也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中方严肃看待美方的政治表态与行动。不过他说，一段时间来，古立言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企图压制反对台独的政治力量，还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散布所谓的无前提对话，为台独路线解套。陈宾华说，古立言的言行已违反特朗普总统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企图把美中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军事演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也就是 RIMPAC， 目前正在夏威夷举行。现在正在当地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和九岛星期四现场观看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王牌装备鱼鹰式轻转旋翼机的起飞与降落，请听他们的采访报道。
3: 美军陆战队的 MV-22 鱼鹰式轻转旋翼机在强风沙尘中强势降落，迅速将兵力投送到前线模拟村庄，展开高难度的城镇战突击训练。
4: 这里是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核心场地之一。那在我身后的呢，就是美军的陆战队的王牌装备 MV-22 鱼鹰式轻转旋翼机。这个在直升机起飞跟降落的过程中，现场是会掀起强烈的沙石跟粉尘。刚刚呢，降落的时候，就我们身上满脸、全身是都是沾满了沙土，就连是手机表面也都覆盖了厚厚的一层灰。所以军方呢，事先是向我们发放了耳塞跟护目镜。
3: MV-22 鱼鹰机的最大特色是可以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降，也可以像普通飞机一样高速巡航。 在作战中，他主要利用速度与航程优势实施垂直包围，直接载运步兵飞越防线，从后方突袭，抢先掌控战略要地。
4: 我们现在后面是一座模拟的村庄，各国军队是要进行一个两栖突击的训练，主要是由鱼鹰机搭载兵力降落，随后部队是迅速的要展开一个战术的行动，在完成任务之后，由鱼鹰机再迅速的将人员载离现场。
3: 美军陆战队指挥官科林·埃尔萨瑟中校表示，现在美军作战司令部对陆战队远征队的需求达到高点。
5: 你所看到的是作战司令部指挥官对海军陆战队远征队发出强烈需求的信号，而我们提供给他们的就像是一把可以应对各种状况的瑞士军刀工具组。海军陆战队与海军对此已做好充分准备，随时能做出反应，并为全球任何作战司令部提供这种关键能力。
3: 这场两栖突击训练参与国家有美国、秘鲁、韩国、墨西哥等国，各国合作参与这次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埃尔萨瑟中校表示，这正是为了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5: 无论未来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与所有伙伴都将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3: 演习不仅仅是为了加强多国部队的默契，更是为了提升盟国之间的集体备战状态，向潜在对手释放维持太平洋和平稳定的强烈讯号。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九岛夏威夷采访报道。
1: 菲律宾政府星期五纪念国际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裁决十周年，那项裁决宣布中国对南中国海扩大海域的主权声索无效。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菲律宾外交部星期五在马尼拉大都会区的帕赛市举行纪念大会，庆祝十年前海牙国际仲裁庭作出的这项裁决。菲律宾外交部长玛利亚·特雷西塔·拉扎罗说，这项裁决如今已成为南中国海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不可动摇的永久锚定。他强调，这项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将其形容为灯塔。拉扎罗说，在水面变得波涛汹涌，单方面主张的乌云笼罩地平线，胁迫的阴影渐渐逼近之时，各国需要的是比政治权益要永久得多的事物，他们需要一座灯塔。澳大利亚驻菲律宾大使马克·英尼斯·布朗在 X 平台说，他参加了菲律宾外交部主办的这次活动，并表示十年前的这项裁决是一致、明确和具有约束力的。本星期早些时候，菲律宾驻华盛顿大使馆为纪念南中国海裁决十周年举行了一次招待会。根据该使馆的声明，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作为特邀嘉宾之一参加了这次招待会。2016年7月12日，位于海牙、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设立的国际常设仲裁庭作出对菲律宾有利裁决。五名仲裁员一致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扩张性的海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并否定了中国划设的九段线。这起仲裁案是由菲律宾在2013年提起的。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示，北京一向认为有关南中国海的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他还说，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近年来，北京和马尼拉围绕菲律宾附近海域有争议岛屿不断发生对抗事件。美国政府一向主张，国际仲裁庭2016年作出的有关南中国海的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美国与菲律宾是签有共同防御条约的盟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国际能源署说，美国和伊朗这个星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冲突，可能会破坏对全球石油供应在今年预计下降后明年反弹的预测。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国际能源署在星期五发布新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全球石油供应六月份大幅反弹，每天增加410万桶。霍尔木兹海峡是中东能源对世界市场出口的重要通道。作为延长近期冲突停火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和伊朗同意解除对海峡海上交通的封锁。国际能源署是总部位于巴黎的政府间组织，为各国和各行业提供分析和政策建议，帮助他们确保全球能源安全。 报告说，六月份世界石油产量仍比二月二十八日最新一轮美伊冲突爆发前的水平每日低940万桶。国际能源署说，今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平均每天下降370万桶，前提是重新爆发的敌对行动能够迅速降级。报告说，如果运输量改善，明年石油供应量将每天增加750万桶。报告还说，但七月七日至八日美伊冲突的升级使前景蒙上阴影，并可能颠覆明年市场转为供应过剩的预测。报告说，其对明年全球石油供应反弹的预测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流量的持续恢复。报告说，海湾地区这个星期再次交火，凸显未能达成持久和平协议的风险，而协议对石油市场正常化至关重要。特朗普总统这个星期说，由于伊朗政权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他不确定美国能否与伊朗达成最终和平协议。星期二，伊朗部队袭击了三艘商船，引发了美军的反击。他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履行协议，这是问题所在。与此同时，一家海事航行安全机构向商船发布了一项新的通告称，尽管伊朗这个星期袭击了三艘油轮，但由阿曼管理并由美国军方指导船舶通行的扩大后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过境走廊仍然对所有船只开放。总部位于巴林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告知船只，海峡中还有其他通过路线，但不受保护。他警告说，这条水道的海上安全威胁级别仍然严重。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四否认了伊朗的说法，也就是只有伊朗指定的路线才允许通过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在 X 上发帖说，伊朗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五月份以来已帮助800多艘商船和3.8亿桶原油通过海峡。德黑兰方面威胁称，在伊朗官员所称的模糊安排、平行路线或不考虑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利益的决策下，无法保证安全通过海峡。美国和伊朗六月十八日签署的临时协议，要求商船在60天内安全无收费通行。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好，最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市收盘情况。标普五百指数星期五上涨，收盘距离历史新高仅一步之遥。韩国 SK 海力士在纳斯达克上市首日表现强劲，提振了市场对存储芯片制造商的乐观情绪。与此同时，投资者也将目光投向下周即将展开的季度财报季，人工智能交易再度成为市场焦点。 SK 海力士在备受瞩目的美国上市中，开盘价较发行价170美元高出了14%。那么标准500指数涨幅0.4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的涨幅为0.29%，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29%。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继续与伊朗谈判，但是他重申停火协议已经终结。美国将主办跨国极左恐怖主义峰会。美国国会委员会领袖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就六四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展开调查。菲律宾政府纪念国际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裁决十周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五表示，美国愿意继续与伊朗领导人谈判，但是表示两国六月十八号签署的临时和平协议已经终结。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发表了上述评论。此前一个星期，美国对伊朗发动了一系列袭击，以报复伊朗政权部队星期二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三艘船只。美国称此举违反了那项临时协议。特朗普总统在贴文中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要求我们继续会谈，我们同意了，但美国已经明确告知他们停火。

0: 经终结。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也发表了类似声明。他在回答记者有关6月18号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失效的问题时说，在我看来这已经终结了，我不想再和他们打交道了，他们是败类。伊朗首席谈判议长穆罕默德·巴格尔·加利巴夫回应了特朗普总统的讲话，指责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向美国之音透露，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将于7月16号在华盛顿主持一场关于政治恐怖主义死灰复燃的部长级会议，并且已经向西半球、欧洲和亚洲的60多个国家发出邀请。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在 X 上的一个帖子中说，暴力及左政治恐怖主义的威胁并非新现象，而是以强大的跨国联系和新的趋同形式再次出现的一种古老威胁。极左翼政治恐怖主义的暴力威胁并非新现象，而是一种旧威胁，但是它正以强大的跨国联系和新的交汇形式卷土重来。皮戈特说，美国的行动针对的是符合恐怖主义定义的暴力活动，并且列举了暗杀、绑架、针对美国设施和执法部门的威胁，以及针对关键基础设施、军事人员和平民的袭击。美国媒体报道了此次计划中的会议，称邀请名单包括大多数欧洲国家、较大的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在内的几个亚洲国家。据媒体报道，一些外国政府官员说，由于时间仓促且夏季的外交日程繁忙，他们的部长不太可能出席。白宫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公开支持将安提法列为外国恐怖组织。他在去年秋天的一次白宫圆桌会议上表示，该组织与外国有着广泛的联系。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去年秋天被杀害后，特朗普总统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将安提法列为国内恐怖组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批评中国本星期在进行一次携带核能力的弹道导弹试射前，仅提前几个小时通知美方，称这不是负责任国家的做法。一位国务院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虽然中国也许有进行此类发射的作战需求，但是中国完全能够以更负责任、更透明的方式进行，包括提前几个小时以上发出通知，并提供发射地点、弹道轨迹和预定落点等相关信息。这是其他负责任国家的做法，中国不能成为例外。上述表态呼应了另外一位国务院官员星期三向路透社发表的说法。那位官员表示，中方在7月6号导弹试射前即提前几个小时通知美方，而且未能提供充分细节，远远达不到包括美国在内其他五常核武器国家所采纳的标准。五常是根据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被承认拥有核武器的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国军方星期一从一艘核动力潜艇向太平洋发射了这枚导弹，中国官方媒体证实了此次试射。此举招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台湾方面的批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马斯·皮戈特星期一在一份题为《中国向太平洋发射具有核能力的弹道导弹》的新闻声明中说，在美国比以往更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地防止核扩散之际，中国却背道而驰。北京快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扩张令该地区和全世界深感关切。

0: 两名关注中国事务的美国国会委员会的领袖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就位于加州的六四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展开调查，并敦促执法部门加强打击中国跨国镇压活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1: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以及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星期三联名致函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要求司法部调查最近发生在加州埃尔蒙特的六四大屠杀

0: 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并评估该事件是否涉及跨国镇压。上个月初，六四大屠杀纪念馆发表声明称，纪念馆遭不明人士非法闯入，部分展品遭到破坏，监控系统运作也受到干扰，馆内主要展区及部分墙体被喷漆毁损，造成严重财产损失。案发时间距离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日只有几天的时间。两位众议员在信中敦促司法部，包括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与地方执法机关密切合作，调查此次破坏事件是否与中国共产党或支持中共打压海外异议人士行动的个人有关。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表示，六四纪念馆保存着有关1989年天安门事件不可否认的历史真相，而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试图否认并掩盖这段历史。他们呼吁司法部严肃看待这次事件，并查明这是否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蓄意破坏案件。议员们在信中说，破坏那座博物馆既无法抹去对1989年6月4号所发生的事件的记忆，也无法掩盖中共对那些呼吁自由与民主的人所犯下的罪行。他们表示，如果调查发现事件涉及代表中国共产党形式的个人或组织，这不仅是对纪念馆的攻击，也将构成对言论自由、历史记忆以及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倡议人士人身安全的威胁。他们强调，美国应该确保幸存者、异议人士及华人社区能够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下自由表达观点，不受外国政府的威胁或恐吓。议员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长期透过跨国镇压行动压制海外批评者，美国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应该彻查此次纪念馆遭破坏事件，以保障在美国寻求自由的华人社群及公开批评中共的合法权利。两位议员在信中还提及近年来加州发生的多起相关事件，包括自由雕塑公园及艺术家陈维明相关雕塑遭破坏及监控，2023年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反中共示威者遭遇暴力及恐吓事件，以及前阿卡蒂亚市市长王爱玲因涉嫌充当中国政府非法代理人而遭联邦起诉并认罪等案件。史密斯和穆勒纳尔在信中表示，这些事件反映出加州已经出现值得关注的趋势，也引发基层执法机关是否具备足够培训、资源及能力以辨识和应对跨国镇压行为的担忧。议员们在信中说，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应该继续加强与各州及地方执法部门的培训和协调，全国各地的执法人员需要了解应该关注哪些迹象，如何保全证据，如何保护那些担心海外家人可能遭到报复的受害者，以及何时应该联系联邦当局。联邦调查局外勤办事处也需要必要的资源和指导，以便从表面看似孤立的案件中发现规律。近年来，美国国会两党日益关注中国政府涉嫌实施长臂管辖等跨国镇压行为，并就此多次举行听证会。目前，国会参众两院正在审议由史密斯众议员和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吉姆·麦戈文共同提出的跨国镇压政策法。该法案目标在于强化美国政府在培训、执法、举报和问责等方面的机制，以应对外国政府在美国境内针对个人实施骚扰、恐吓、监视和胁迫等跨国镇压行为。这部法案获得了两党议员的支持。法案的参议院版本由 CECC 主席、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和 CECC 成员、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在去年七月联袂提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近日致函丰碑体育娱乐公司首席执行官，要求该公司就他们与中国电子商务和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集团之间的商业合作关系进行说明，并敦促该公司终止与阿里巴巴及其关联公司的业务合作。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0: MSE 公司是美国知名体育娱乐企业，旗下拥有 NBA 职业篮球华盛顿奇才队和 NHL 职业冰球华盛顿首都人队，并负责运营华盛顿特区的第一资本体育馆。目前 MSE 方面尚未就穆勒纳尔的信函公开做出回应。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7月8号公布了这封日期标记为6月30号的信函。他在信函中说，五角大楼将阿里巴巴列为中国军事企业，原因是该公司支持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 并与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工业和信

0: 席画布存在联系。穆勒纳尔在信中说，中国的军民融合旨在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世界领先的军队，特别是通过实施智能化作战。阿里巴巴等科技公司在这项以计算技术为核心的军事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政府的这一认定表明，阿里巴巴对美国的安全及西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构成了威胁。穆勒纳尔在信中指出，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旨在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水平，而阿里巴巴等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的发展被认为对这一战略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穆勒纳尔表示， MSE 目前仍与阿里巴巴保持业务合作，包括赞助协议，以及在华盛顿特区的第一资本体育馆引入支付宝支付服务。穆勒纳尔说， MSE 与阿里巴巴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 MSE 此前曾多次对此加以宣传。就在今年四月，阿里巴巴还曾作为首席赞助商赞助了 MSE 基金会举办的一场华盛顿奇才队活动。议员在信中进一步表示，阿里巴巴支持中国的军事野心，其云计算服务和人工智能服务使中国的北斗卫星系统能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阿里云与北斗系统的一家关键承包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而阿里巴巴对其持有该承包商股权的事实进行了隐瞒。穆勒纳尔表示，北斗系统未来可能被用于包括涉台军事行动在内的军事用途，因此阿里巴巴对相关技术的支持引发美国国家安全担忧。穆勒纳尔在信中最后要求 MSE 在7月15号前提交相关资料，包括 MSE 及其关联公司与阿里巴巴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签署的所有协议，并说明 MSE 目前与阿里巴巴集团、支付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合作关系的相关信息和文件，以便委员会全面了解双方业务往来的性质和范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本星期致函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敦促美国专利商标局采取进一步行动，应对他所说的中国企业利用人工智能挖掘美国专利申请、加速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尤其是在生物科技领域。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班克斯在信中警告，中国企业正日益运用人工智能工具分析生物科技专利申请，开发衍生技术，并抢在美国原创发明人将产品推向市场之前提交竞争性专利申请。这种做法有时被称为专利数据抓取。班克斯在信中写道，专利数据抓取正在加剧中国的知识产权威胁，特别是鉴于中国药品审批速度较快，这可能损害美国的研发投资。班克斯认为，当竞争对手能够照搬一项发明稍作修改，并抢在原创者之前获得监管批准时，美国企业投资研发的动力将被从根本上削弱。他还表示，大量人工智能生成几乎没有实质性人工参与的低质量专利申请，可能加重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审查积压，并使现有技术分析更加复杂。信中将这一问题追溯至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生物科技领域的战略性投入，称北京通过大量投资研究基础设施、人才培养以及简化监管审批流程来推动这一领域发展。信中援引美国生物技术创新组织2024年的一项调查，称 79% 的美国生物科技公司报告称，其与总部位于中国或由中资拥有的制造商之间至少存在一项合同或产品协议。范克斯说，这种依赖不仅造成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也进一步使美国生物科技企业暴露于他所说的一个积极寻求削弱和利用我们产业的国家面前。班克斯表示，他赞赏美国专利商标局迄今对专利抓取问题的关注和应对，并敦促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商务部负责知识产权的副部长约翰·斯奎尔斯继续优先推进改革，保护易受人工智能仿冒侵害的发明创造。在班克斯参议员发出此信之前，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温斯康星州联邦众议员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籍众议员达雷尔·伊萨已于上月共同提出一项名为《禁止敌手专利法》的法案。 禁止美国专利商标局向被认定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中国实体发放专利。相关实体包括财政部非特别指定国民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名单所列企业，国防部依据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条款认定的中国军事企业，以及联邦通信委员会认定构成通信网络安全风险的覆盖名单企业。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驳斥中国对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的批评。北京当局称，古立言近来一些言论违背了特朗普总统在五月美中元首会晤中的表态。国务院说，古立言完全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中方指控毫无根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3: 国务院一位不具名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电邮中，针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指控古立言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驻台提升不对称战力、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等说法提出反驳。中国的指控毫无根据， AIT 处长古立言完全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发言人说，正如国务卿所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它依然受到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及六项保证的指引。发言人还说，与台湾关系法及超过45年来历任美国政府的承诺一致，美国支持台湾获取与它所面对的威胁相称的重要防卫能力。最后，发言人强调，我们持续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压力，并改采与台湾民选当局在不设前提下进行有意义对话的做法。陈宾华星期三在北京的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对古立言近日在台湾一个无人机论坛中提到，没有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有效吓阻冲突的说法做出评论。他说，特朗普总统在美中元首会晤后已公开说过，不希望看到有人搞独立，不想美军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不要当台独靠山，也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中方严肃看待美方的政治表态与行动。不过他说，一段时间来，古立言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企图压制反对台独的政治力量，还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散布所谓的无前提对话，为台独路线解套。陈宾华说，古立言的言行已违反特朗普总统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企图把美中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军事演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也就是 RIMPAC， 目前正在夏威夷举行。现在正在当地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和九岛星期四现场观看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王牌装备鱼鹰式轻转旋翼机的起飞与降落，请听他们的采访报道。
4: 美军陆战队的 MV-22 鱼鹰式轻转旋翼机在强风沙尘中强势降落，迅速将兵力投送到前线模拟村庄，展开高难度的城镇战突击训练。
5: 这里是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核心场地之一。那在我身后的呢，就是美军的陆战队的王牌装备 MV-22 鱼鹰式轻转旋翼机。这个在直升机起飞跟降落的过程中，现场是会掀起强烈的沙石跟粉尘。刚刚呢，降落的时候，就我们身上满脸、全身是都是沾满了沙土，就连是手机表面也都覆盖了厚厚的一层灰。所以军方呢，事先是向我们发放了耳塞跟护目镜。
4: MV-22 鱼鹰机的最大特色是可以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降，也可以像普通飞机一样高速巡航。 在作战中，他主要利用速度与航程优势实施垂直包围，直接载运步兵飞越防线，从后方突袭，抢先掌控战略要地。
5: 我们现在后面是一座模拟的村庄，各国军队是要进行一个两栖突击的训练，主要是由鱼鹰机搭载兵力降落，随后部队是迅速的要展开一个战术的行动，在完成任务之后，由鱼鹰机再迅速的将人员载离现场。
4: 美军陆战队指挥官科林·埃尔萨瑟中校表示，现在美军作战司令部对陆战队远征队的需求达到高点。
6: 你所看到的是作战司令部指挥官对海军陆战队远征队发出强烈需求的信号，而我们提供给他们的就像是一把可以应对各种状况的瑞士军刀工具组。海军陆战队与海军对此已做好充分准备，随时能做出反应，并为全球任何作战司令部提供这种关键能力。
4: 这场两栖突击训练参与国家有美国、秘鲁、韩国、墨西哥等国，各国合作参与这次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埃尔萨瑟中校表示，这正是为了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6: 无论未来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与所有伙伴都将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4: 演习不仅仅是为了加强多国部队的默契，更是为了提升盟国之间的集体备战状态，向潜在对手释放维持太平洋和平稳定的强烈讯号。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夏威夷采访报道。
1: 菲律宾政府星期五纪念国际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裁决十周年，那项裁决宣布中国对南中国海扩大海域的主权声索无效。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菲律宾外交部星期五在马尼拉大都会区的帕塞市举行纪念大会，庆祝十年前海牙国际仲裁庭作出的这项裁决。菲律宾外交部长玛利亚·特雷西塔·拉扎罗说，这项裁决如今已成为南中国海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不可动摇的永久锚定。他强调，这项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将其形容为灯塔。拉扎罗说，在水面变得波涛汹涌，单方面主张的乌云笼罩地平线，胁迫的阴影渐渐逼近之时，各国需要的是比政治权益要永久得多的事物，他们需要一座灯塔。澳大利亚驻菲律宾大使马克·英尼斯·布朗在 X 平台说，他参加了菲律宾外交部主办的这次活动，并表示十年前的这项裁决是一致、明确和具有约束力的。本星期早些时候，菲律宾驻华盛顿大使馆为纪念南中国海裁决十周年举行了一次招待会。根据该使馆的声明，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作为特邀嘉宾之一参加了这次招待会。2016年7月12日，位于海牙、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设立的国际常设仲裁庭作出对菲律宾有利裁决。五名仲裁员一致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扩张性的海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并否定了中国划设的九段线。这起仲裁案是由菲律宾在2013年提起的，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示，北京一向认为有关南中国海的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他还说，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近年来，北京和马尼拉围绕菲律宾附近海域有争议岛屿不断发生对抗事件。美国政府一向主张，国际仲裁庭2016年做出的有关南中国海的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美国与菲律宾是签有共同防御条约的盟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国际能源署说，美国和伊朗这个星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冲突，可能会破坏对全球石油供应在今年预计下降后明年反弹的预测。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国际能源署在星期五发布新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全球石油供应六月份大幅反弹，每天增加410万桶。霍尔木兹海峡是中东能源对世界市场出口的重要通道。作为延长近期冲突停火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和伊朗同意解除对海峡海上交通的封锁。国际能源署是总部位于巴黎的政府间组织，为各国和各行业提供分析和政策建议，帮助他们确保全球能源安全。
7: 报告说，六月份世界石油产量仍比二月二十八日最新一轮美伊冲突爆发前的水平每日低940万桶。国际能源署说，今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平均每天下降370万桶，前提是重新爆发的敌对行动能够迅速降级。报告说，如果运输

物量改善，明年石油供应量将每天增加750万桶。报告还说，但7月7日至8日美伊冲突的升级使前景蒙上阴影，并可能颠覆明年市场转为供应过剩的预测。报告说，其对明年全球石油供应

0: 击了三艘商船，引发了美军的反击。他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履行协议，这是问题所在。”与此同时，一家海事航行安全机构向商船发布了一项新的通告称，尽管伊朗这个星期袭击了三艘邮轮，但由阿曼管理并由美国军方指导船舶通行的扩大后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过境走廊仍然对所有船只开放。总部位于巴林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告知船只，海峡中还有其他通过路线，但不受保护。他警告说，这条水道的海上安全威胁级别仍然严重。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四否认了伊朗的说法，也就是只有伊朗指定的路线才允许通过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在 X 上发帖说，伊朗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五月份以来已帮助800多艘商船和3.8亿桶原油通过海峡。德黑兰方面威胁称，在伊朗官员所称的模糊安排、平行路线或不考虑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利益的决策下，无法保证安全通过海峡。美国和伊朗6月18日签署的临时协议，要求商船在60天内安全无收费通行。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好，最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市收盘情况。标普五百指数星期五上涨，收盘距离历史新高仅一步之遥。韩国 SK 海力士在纳斯达克上市首日表现强劲，提振了市场对存储芯片制造商的乐观情绪。与此同时，投资者也将目光投向下周即将展开的季度财报季，人工智能交易再度成为市场焦点。 SK 海力士在备受瞩目的美国上市中，开盘价较发行价170美元高出了14%。那么标准500指数涨幅0.4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的涨幅为0.29%，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29%。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继续与伊朗谈判，但是他重申停火协议已经终结。美国将主办跨国极左恐怖主义峰会。美国国会委员会领袖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就六四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展开调查。菲律宾政府纪念国际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裁决十周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五表示，美国愿意继续与伊朗领导人谈判，但是表示两国6月18号签署的临时和平协议已经终结。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发表了上述评论。此前一个星期，美国对伊朗发动了一系列袭击，以报复伊朗政权部队星期二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三艘船只。美国称此举违反了那项临时协议。特朗普总统在贴文中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要求我们继续会谈，我们同意了，但美国已经明确告知他们，停火已经终结。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也发表了类似声明。他在回答记者有关6月18号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失效的问题时说，在我看来这已经终结了，我不想再和他们打交道了，他们是败类。伊朗首席谈判议长穆罕默德·巴格尔·加利巴夫回应了特朗普总统的讲话，指责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向美国之音透露，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将于7月16号在华盛顿主持一场关于政治

0: 恐怖主义死灰复燃的部长级会议，并且已经向西半球、欧洲和亚洲的60多个国家发出邀请。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在 X 上的一个帖子中说，暴力极左政治恐怖主义的威胁并非新现象，而是以强大的跨国联系和新的趋同形式再次出现的一种古老威胁。极左翼政治恐怖主义的暴力威胁并非新现象，而是一种旧威胁，但是它正以强大的跨国联系和新的交汇形式卷土重来。皮戈特说，美国的行动针对的是符合恐怖主义定义的暴力活动，并且列举了暗杀、绑架、针对美国设施和执法部门的威胁，以及针对关键基础设施、军事人员和平民的袭击。美国媒体报道了此次计划中的会议，称邀请名单包括大多数欧洲国家、较大的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在内的几个亚洲国家。据媒体报道，一些外国政府官员说，由于时间仓促且夏季的外交日程繁忙，他们的部长不太可能出席。白宫副幕僚长史蒂芬·米勒公开支持将安提法列为外国恐怖组织。他在去年秋天的一次白宫圆桌会议上表示，该组织与外国有着广泛的联系。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去年秋天被杀害后，特朗普总统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将安提法列为国内恐怖组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批评中国本星期在进行一次携带核能力的弹道导弹试射前，仅提前几个小时通知美方，称这不是负责任国家的做法。一位国务院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虽然中国也许有进行此类发射的作战需求，但是中国完全能够以更负责任、更透明的方式进行，包括提前几个小时以上发出通知，并提供发射地点、弹道轨迹和预定落点等相关信息。这是其他负责任国家的做法，中国不能成为例外。上述表态呼应了另外一位国务院官员星期三向路透社发表的说法。那位官员表示，中方在7月6号导弹试射前即提前几个小时通知美方，而且未能提供充分细节，远远达不到包括美国在内其他五常核武器国家所采纳的标准。五常是根据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被承认拥有核武器的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国军方星期一从一艘核动力潜艇向太平洋发射了这枚导弹，中国官方媒体证实了此次试射。此举招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台湾方面的批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马斯·皮戈特星期一在一份题为《中国向太平洋发射具有核能力的弹道导弹》的新闻声明中说，在美国比以往更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地防止核扩散之际，中国却背道而驰。北京快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扩张令该地区和全世界深感关切。

0: 两名关注中国事务的美国国会委员会的领袖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就位于加州的六四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展开调查，并敦促执法部门加强打击中国跨国镇压活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1: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以及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星期三联名致函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要求司法部调查最近发生在加州埃尔蒙特的六四大屠杀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并评估该事件是否涉及跨国镇压。上个月初，六四大屠杀纪念馆发表声明称，纪念馆遭不明人士非法闯入，部分展品遭到破坏，监控系统运作也受到干扰，馆内主要展区及部分墙体被喷漆毁损，造成严重财产损失。案发时间距离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日只有几天的时间。两位众议员在信中敦促司法部，包括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与地方执法机关密切合作，调查此次破坏事件是否与中国共产党或支持中共打压海外异议人士行动的个人有关。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

0: 众议员史密斯和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表示，六四纪念馆保存着有关1989年天安门事件不可否认的历史真相，而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试图否认并掩盖这段历史。他们呼吁司法部严肃看待这次事件，并查明这是否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蓄意破坏案件。议员们在信中说，破坏那座博物馆既无法抹去对1989年6月4号所发生的事件的记忆，也无法掩盖中共对那些呼吁自由与民主的人所犯下的罪行。他们表示，如果调查发现事件涉及代表中国共产党形式的个人或组织，这不仅是对纪念馆的攻击，也将构成对言论自由、历史记忆以及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倡议人士人身安全的威胁。他们强调，美国应该确保幸存者、异议人士及华人社区能够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下自由表达观点，不受外国政府的威胁或恐吓。议员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长期透过跨国镇压行动压制海外批评者，美国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应该彻查此次纪念馆遭破坏事件，以保障在美国寻求自由的华人社群及公开批评中共的合法权利。两位议员在信中还提及近年来加州发生的多起相关事件，包括自由雕塑公园及艺术家陈维明相关雕塑遭破坏及监控，2023年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反中共示威者遭遇暴力及恐吓事件，以及前阿卡蒂亚市市长王爱玲因涉嫌充当中国政府非法代理人而遭联邦起诉并认罪等案件。史密斯和穆勒纳尔在信中表示，这些事件反映出加州已经出现值得关注的趋势，也引发基层执法机关是否具备足够培训、资源及能力，以辨识和应对跨国镇压行为的担忧。议员们在信中说，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应该继续加强与各州及地方执法部门的培训和协调，全国各地的执法人员需要了解应该关注哪些迹象，如何保全证据，如何保护那些担心海外家人可能遭到报复的受害者，以及何时应该联系联邦当局。联邦调查局外勤办事处也需要必要的资源和指导，以便从表面看似孤立的案件中发现规律。近年来，美国国会两党日益关注中国政府涉嫌实施长臂管辖等跨国镇压行为，并就此多次举行听证会。目前国会参众两院正在审议由史密斯众议员和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吉姆·麦戈文共同提出的跨国镇压政策法。该法案目标在于强化美国政府在培训、执法、举报和问责等方面的机制，以应对外国政府在美国境内针对个人实施骚扰、恐吓、监视和胁迫等跨国镇压行为。这部法案获得了两党议员的支持。法案的参议院版本由 CECC 主席、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和 CECC 成员、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莫克利在去年7月联袂提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近日致函丰碑体育娱乐公司首席执行官，要求该公司就他们与中国电子商务和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集团之间的商业合作关系进行说明，并敦促该公司终止与阿里巴巴及其关联公司的业务合作。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0: MSE 公司是美国知名体育娱乐企业，旗下拥有 NBA 职业篮球华盛顿奇才队和 NHL 职业冰球华盛顿首都人队，并负责运营华盛顿特区的第一资本体育馆。目前 MSE 方面尚未就穆勒纳尔的信函公开做出回应。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7月8号公布了这封日期标记为6月30号的信函。他在信函中说，五角大楼将阿里巴巴列为中国军事企业，原因是该公司支持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并与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存在联系。穆勒纳尔在信中说，中国的军民融合旨在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世界领先的军队，特别是通过实施智能化作战。阿里巴巴等科技公司在这项以计算技术为核心的军事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政府的这一认定表明，阿里巴巴对美国的安全及西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构成了威胁。穆勒纳尔在信中指出，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旨在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水平，而阿里巴巴等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的发展被认为对这一战略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穆勒纳尔表示， MSE 目前

0: 与阿里巴巴保持业务合作，包括赞助协议，以及在华盛顿特区的第一资本体育馆引入支付宝支付服务。穆勒纳尔说， MSE 与阿里巴巴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 MSE 此前曾多次对此加以宣传。就在今年4月，阿里巴巴还曾作为首席赞助商赞助了 MSE 基金会举办的一场华盛顿奇才队活动。议员在信中进一步表示，阿里巴巴支持中国的军事野心，其云计算服务和人工智能服务使中国的北斗卫星系统能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阿里云与北斗系统的一家关键承包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而阿里巴巴对其持有该承包商股权的事实进行了隐瞒。穆勒纳尔表示，北斗系统未来可能被用于包括涉台军事行动在内的军事用途，因此阿里巴巴对相关技术的支持引发美国国家安全担忧。穆勒纳尔在信中最后要求 MSE 在7月15号前提交相关资料，包括 MSE 及其关联公司与阿里巴巴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签署的所有协议，并说明 MSE 目前与阿里巴巴集团、支付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合作关系的相关信息和文件，以便委员会全面了解双方业务往来的性质和范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本星期致函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敦促美国专利商标局采取进一步行动，应对他所说的中国企业利用人工智能挖掘美国专利申请、加速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尤其是在生物科技领域。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班克斯在信中警告，中国企业正日益运用人工智能工具分析生物科技专利申请，开发衍生技术，并抢在美国原创发明人将产品推向市场之前提交竞争性专利申请。这种做法有时被称为专利数据抓取。班克斯在信中写道，专利数据抓取正在加剧中国的知识产权威胁，特别是鉴于中国药品审批速度较快，这可能损害美国的研发投资。班克斯认为，当竞争对手能够照搬一项发明稍作修改，并抢在原创者之前获得监管批准时，美国企业投资研发的动力将被从根本上削弱。他还表示，大量人工智能生成几乎没有实质性人工参与的低质量专利申请，可能加重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审查积压，并使现有技术分析更加复杂。信中将这一问题追溯至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生物科技领域的战略性投入，称北京通过大量投资研究基础设施、人才培养以及简化监管审批流程来推动这一领域发展。信中援引美国生物技术创新组织2024年的一项调查，称79%的美国生物科技公司报告称，其与总部位于中国或由中资拥有的制造商之间至少存在一项合同或产品协议。潘克斯说，这种依赖不仅造成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也进一步使美国生物科技企业暴露于他所说的一个积极寻求削弱和利用我们产业的国家面前。班克斯表示，他赞赏美国专利商标局迄今对专利抓取问题的关注和应对，并敦促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商务部负责知识产权的副部长约翰·斯奎尔斯继续优先推进改革，保护易受人工智能仿冒侵害的发明创造。在班克斯参议员发出此信之前，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威斯康星州联邦众议员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籍众议员达雷尔·伊萨已于上月共同提出一项名为《禁止敌手专利法》的法案，禁止美国专利商标局向被认定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中国实体发放专利。相关实体包括财政部非特别指定国民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名单所列企业，国防部依据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60H 条款认定的中国军事企业，以及联邦通信委员会认定构成通信网络安全风险的覆盖名单企业。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驳斥中国对美国在台协

0: 会处长古利言的批评。北京当局称，古利言近来一些言论违背了特朗普总统在五月美中元首会晤中的表态。国务院说，古利言完全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中方指控毫无根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国务院一位不具名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电邮中，针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指控古利言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驻台提升不对称战力、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等说法提出反驳。中国的指控毫无根据， AIT 处长古利言完全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发言人说，正如国务卿所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它依然受到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及六项保证的指引。发言人还说，与台湾关系法及超过45年来历任美国政府的承诺一致，美国支持台湾获取与它所面对的威胁相称的重要防卫能力。最后，发言人强调，我们持续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压力，并改采与台湾民选当局在不设前提下进行有意义对话的做法。陈宾华星期三在北京的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对古利言近日在台湾一个无人机论坛中提到，没有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有效吓阻冲突的说法做出评论。他说，特朗普总统在美中元首会晤后已公开说过，不希望看到有人搞独立，不想美军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不要当台独靠山，也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中方严肃看待美方的政治表态与行动。不过他说，一段时间来，古利言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企图压制反对台独的政治力量，还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散布所谓的无前提对话，为台独路线解套。陈宾华说，古利言的言行已违反特朗普总统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企图把美中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0: 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军事演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也就是 RIMPAC， 目前正在夏威夷举行。现在正在当地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和九岛星期四现场观看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王牌装备鱼鹰式轻转旋翼机的起飞与降落，请听他们的采访报道。
2: 美军陆战队的 MV-22 鱼鹰式轻转旋翼机在强风沙尘中强势降落，迅速将兵力投送到前线模拟村庄，展开高难度的城镇战突击训练。这里是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核心场地之一。那在我身后的呢，就是美军的陆战队的王牌装备 MV-22 鱼鹰式轻转旋翼机。这个在直升机起飞跟降落的过程中，现场是会掀起强烈的沙石跟粉尘。刚刚呢降落的时候，就我们身上满脸全身是都是沾满了沙土，就连是手机表面也都覆盖了厚厚的一层灰。所以军方呢事先是向我们发放了耳塞跟护目镜。
3: MV-22 鱼鹰机的最大特色是可以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降，也可以像普通飞机一样高速巡航。在作战中，它主要利用速度与航程优势实施垂直包围，直接载运步兵飞越防线，从后方突袭，抢先掌控战略要地。
2: 我们现在后面是一座模拟的村庄，各国军队是要进行一个两栖突击的训练，主要是由鱼鹰机搭载兵力降落，随后部队是迅速的要展开一个战术的行动，在完成任务之后，由鱼鹰机再迅速的将人员载离现场。
3: 美军陆战队指挥官科林·埃尔萨瑟中校表示，现在美军作战司令部对陆战队远征队的需求达到高点。
4: What you see is a high demand signal for.
5: 你所看到的是作战司令部指挥官对海军陆战队远征队发出强烈需求的信号，而我们提供给他们的就像是一把可以应对各种状况的瑞士军刀工具组。海军陆战队与海军对此已做好充分准备，随时能做出反应，并为全球任何作战。

0: 司令部提供这种关键能力。
1: 这场两栖突击训练，参与国家有美国、秘鲁、韩国、墨西哥等国。各国合作参与这次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埃尔萨瑟中校表示，这正是为了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0: 无论未来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与所有伙伴都将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1: 演习不仅仅是为了加强多国部队的默契，更是为了提升盟国之间的集体备战状态，向潜在对手释放维持太平洋和平稳定的强烈讯号。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夏威夷采访报道。
2: 菲律宾政府星期五纪念国际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裁决十周年。那项裁决宣布中国对南中国海扩大海域的主权声索无效。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菲律宾外交部星期五在马尼拉大都会区的帕赛市举行纪念大会，庆祝十年前海牙国际仲裁庭作出的这项裁决。菲律宾外交部长玛利亚·特雷西塔·拉扎罗说，这项裁决如今已成为南中国海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不可动摇的永久锚定。他强调，这项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将其形容为灯塔。拉扎罗说，在水面变得波涛汹涌，单方面主张的乌云笼罩地平线，胁迫的阴影渐渐逼近之时，各国需要的是比政治权益要永久得多的事物，他们需要一座灯塔。澳大利亚驻菲律宾大使马克·英尼斯·布朗在 X 平台说，他参加了菲律宾外交部主办的这次活动，并表示十年前的这项裁决是一致、明确和具有约束力的。本星期早些时候，菲律宾驻华盛顿大使馆为纪念南中国海裁决十周年举行了一次招待会。根据该使馆的声明，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作为特邀嘉宾之一参加了这次招待会。2016年7月12日，位于海牙、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设立的国际常设仲裁庭作出对菲律宾有利裁决。五名仲裁员一致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扩张性的海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并否定了中国划设的九段线。这起仲裁案是由菲律宾在2013年提起的，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示，北京一向认为有关南中国海的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他还说，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近年来，北京和马尼拉围绕菲律宾附近海域有争议岛屿不断发生对抗事件。美国政府一向主张，国际仲裁庭2016年作出的有关南中国海的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美国与菲律宾是签有共同防御条约的盟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国际能源署说，美国和伊朗这个星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冲突，可能会破坏对全球石油供应在今年预计下降后明年反弹的预测。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国际能源署在星期五发布新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全球石油供应六月份大幅反弹，每天增加410万桶。霍尔木兹海峡是中东能源对世界市场出口的重要通道。作为延长近期冲突停火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和伊朗同意解除对海峡海上交通的封锁。国际能源署是总部位于巴黎的政府间组织，为各国和各行业提供分析和政策建议，帮助他们确保全球能源安全。报告说，六月份世界石油产量仍比2月28日最新一轮美伊冲突爆发前的水平每日低940万桶。国际能源署说，今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平均每天下降370万桶，前提是重新爆发的敌对行动能够迅速降级。报告说，如果运输量改善，明年石油供应量将每天增加750万桶。报告还说，但7月7日至8日美伊冲突的升级使前景蒙上阴影，并可能颠覆明年市场转为供应过剩的预测。报告说，其对明年全球石油供应反弹的预测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流量的持续恢复。报告说，海湾地区这个星期再次交火，凸显未能达成持久和平协议的风险，而协议对石油市场正常化至关重要。特朗普总统这个星期说，由于伊朗政权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他不确定美国能否与伊朗达成最终和平协议。星期二，伊朗部队袭击

0: 了三艘商船，引发了美军的反击。他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履行协议，这是问题所在。”与此同时，一家海事航行安全机构向商船发布了一项新的通告称，尽管伊朗这个星期袭击了三艘邮轮，但由阿曼管理并由美国军方指导船舶通行的扩大后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过境走廊仍然对所有船只开放。总部位于巴林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告知船只，海峡中还有其他通过路线，但不受保护。他警告说，这条水道的海上安全威胁级别仍然严重。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四否认了伊朗的说法，也就是只有伊朗指定的路线才允许通过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在 X 上发帖说，伊朗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五月份以来已帮助800多艘商船和3.8亿桶原油通过海峡。德黑兰方面威胁称，在伊朗官员所称的模糊安排、平行路线或不考虑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利益的决策下，无法保证安全通过海峡。美国和伊朗6月18日签署的临时协议，要求商船在60天内安全无收费通行。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好，最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市收盘情况。标普500指数星期五上涨，收盘距离历史新高仅一步之遥。韩国 SK 海力士在纳斯达克上市首日表现强劲，提振了市场对存储芯片制造商的乐观情绪。与此同时，投资者也将目光投向下周即将展开的季度财报季，人工智能交易再度成为市场焦点。 SK 海力士在备受瞩目的美国上市中，开盘价较发行价170美元高出了14%。那么标准500指数涨幅0.4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的涨幅为0.29%，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29%。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继续与伊朗谈判，但是他重申停火协议已经终结。美国将主办跨国极左恐怖主义峰会。美国国会委员会领袖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就六四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展开调查。菲律宾政府纪念国际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裁决十周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五表示，美国愿意继续与伊朗领导人谈判，但是表示两国六月十八号签署的临时和平协议已经终结。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发表了上述评论。此前一个星期，美国对伊朗发动了一系列袭击，以报复伊朗政权部队星期二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三艘船只。美国称此举违反了那项临时协议。特朗普总统在贴文中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要求我们继续会谈，我们同意了，但美国已经明确告知他们停火已经终结。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也发表了类似声明。他在回答记者有关6月18号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失效的问题时说，在我看来这已经终结了，我不想再和他们打交道了，他们是败类。伊朗首席谈判议长穆罕默德·巴格尔·加利巴夫回应了特朗普总统的讲话，指责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向美国之音透露，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将于7月16号在华盛顿主持一场关于政治

0: 恐怖主义死灰复燃的部长级会议，并且已经向西半球、欧洲和亚洲的60多个国家发出邀请。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在 X 上的一个帖子中说，暴力及左政治恐怖主义的威胁并非新现象，而是以强大的跨国联系和新的趋同形式再次出现的一种古老威胁。极左翼政治恐怖主义的暴力威胁并非新现象，而是一种旧威胁，但是它正以强大的跨国联系和新的交汇形式卷土重来。皮戈特说，美国的行动针对的是符合恐怖主义定义的暴力活动，并且列举了暗杀、绑架、针对美国设施和执法部门的威胁，以及针对关键基础设施、军事人员和平民的袭击。美国媒体报道了此次计划中的会议，称邀请名单包括大多数欧洲国家、较大的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在内的几个亚洲国家。据媒体报道，一些外国政府官员说，由于时间仓促且夏季的外交日程繁忙，他们的部长不太可能出席。白宫副幕僚长史蒂芬·米勒公开支持将安提法列为外国恐怖组织。他在去年秋天的一次白宫圆桌会议上表示，该组织与外国有着广泛的联系。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去年秋天被杀害后，特朗普总统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将安提法列为国内恐怖组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批评中国本星期在进行一次携带核能力的弹道导弹试射前，仅提前几个小时通知美方，称这不是负责任国家的做法。一位国务院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虽然中国也许有进行此类发射的作战需求，但是中国完全能够以更负责任、更透明的方式进行，包括提前几个小时以上发出通知，并提供发射地点、弹道轨迹和预定落点等相关信息。这是其他负责任国家的做法，中国不能成为例外。上述表态呼应了另外一位国务院官员星期三向路透社发表的说法。那位官员表示，中方在7月6号导弹试射前即提前几个小时通知美方，而且未能提供充分细节，远远达不到包括美国在内其他5常核武器国家所采纳的标准。5常是根据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被承认拥有核武器的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国军方星期一从一艘核动力潜艇向太平洋发射了这枚导弹，中国官方媒体证实了此次试射。此举招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台湾方面的批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马斯·皮戈特星期一在一份题为《中国向太平洋发射具有核能力的弹道导弹》的新闻声明中说，在美国比以往更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地防止核扩散之际，中国却背道而驰。北京快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扩张令该地区和全世界深感关切。

0: 两名关注中国事务的美国国会委员会的领袖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就位于加州的六四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展开调查，并敦促执法部门加强打击中国跨国镇压活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1: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以及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星期三联名致函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要求司法部调查最近发生在加州埃尔蒙特的六四大屠杀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并评估该事件是否涉及跨国镇压。上个月初，六四大屠杀纪念馆发表声明称，纪念馆遭不明人士非法闯入，部分展品遭到破坏，监控系统运作也受到干扰，馆内主要展区及部分墙体被喷漆毁损，造成严重财产损失。案发时间距离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日只有几天的时间。两位众议员在信中敦促司法部，包括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与地方执法机关密切合作，调查此次破坏事件是否与中国共产党或支持中共打压海外异议人士行动的个人有关。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表示，六四纪念馆保存着有关1989年天安门事件不可否认的历史真相，而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试图否认并掩盖这段历史。他们呼吁司法部严肃看待这次事件，并查明这是否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蓄意破坏案件。议员们在信中说，破坏那座博物馆既无法抹去对1989年6月4号所发生的事件的记忆，也无法掩盖中共对那些呼吁自由与民主的人所犯下的罪行。他们表示，如果调查发现事件涉及代表中国共产党形式的个人或组织，这不仅是对纪念馆的攻击，也将构成对言论自由、历史记忆以及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倡议人士人身安全的威胁。他们强调，美国应该确保幸存者、异议人士及华人社区能够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下自由表达观点，不受外国政府的威胁或恐吓。议员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长期透过跨国镇压行动压制海外批评者，美国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应该彻查此次纪念馆遭破坏事件，以保障在美国寻求自由的华人社群及公开批评中共的合法权利。两位议员在信中还提及近年来加州发生的多起相关事件，包括自由雕塑公园及艺术家陈维明相关雕塑遭破坏及监控，2023年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反中共示威者遭遇暴力及恐吓事件，以及前阿卡蒂亚市市长王爱玲因涉嫌充当中国政府非法代理人而遭联邦起诉并认罪等案件。史密斯和穆勒纳尔在信中表示，这些事件反映出加州已经出现值得关注的趋势，也引发基层执法机关是否具备足够培训、资源及能力以辨识和应对跨国镇压行为的担忧。议员们在信中说，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应该继续加强与各州及地方执法部门的培训和协调，全国各地的执法人员需要了解应该关注哪些迹象，如何保全证据，如何保护那些担心海外家人可能遭到报复的受害者，以及何时应该联系联邦当局。联邦调查局外勤办事处也需要必要的资源和指导，以便从表面看似孤立的案件中发现规律。近年来，美国国会两党日益关注中国政府涉嫌实施长臂管辖等跨国镇压行为，并就此多次举行听证会。目前，国会参众两院正在审议由史密斯众议员和来自麻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吉姆·麦戈文共同提出的跨国镇压政策法。该法案目标在于强化美国政府在培训、执法、举报和问责等方面的机制，以应对外国政府在美国境内针对个人实施骚扰、恐吓、监视和胁迫等跨国镇压行为。这部法案获得了两党议员的支持。法案的参议院版本由 CECC 主席、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和 CECC 成员、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在去年七月联袂提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近日致函丰碑体育娱乐公司首席执行官，要求该公司就他们与中国电子商务和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集团之间的商业合作关系进行说明，并敦促该公司终止与阿里巴巴及其关联公司的业务合作。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1: MSE 公司是美国知名体育娱乐企业， 旗下拥有 NBA 职业篮球华盛顿奇才队和 NHL 职业冰球华盛顿首都人队，并负责运营华盛顿特区的第一资本体育馆。目前 MSE 方面尚未就穆勒纳尔的信函公开做出回应。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7月8号公布了这封日期标记为6月30号的信函。他在信函中说，五角大楼将阿里巴巴列为中国军事企业，原因是该公司支持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并与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存在联系。穆勒纳尔在信中说，中国的军民融合旨在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世界领先的军队，特别是通过实施智能化作战。阿里巴巴等科技公司在这项以计算技术为核心的军事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政府的这一认定表明，阿里巴巴对美国的安全及西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构成了威胁。穆勒纳尔在信中指出，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旨在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水平，而阿里巴巴等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的发展被认为对这一战略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穆勒纳尔表示， MSE 目前

0: 仍与阿里巴巴保持业务合作，包括赞助协议，以及在华盛顿特区的第一资本体育馆引入支付宝支付服务。穆勒纳尔说， MSE 与阿里巴巴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 MSE 此前曾多次对此加以宣传。就在今年四月，阿里巴巴还曾作为首席赞助商赞助了 MSE 基金会举办的一场华盛顿奇才队活动。议员在信中进一步表示，阿里巴巴支持中国的军事野心，其云计算服务和人工智能服务使中国的北斗卫星系统能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阿里云与北斗系统的一家关键承包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而阿里巴巴对其持有该承包商股权的事实进行了隐瞒。穆勒纳尔表示，北斗系统未来可能被用于包括涉台军事行动在内的军事用途，因此阿里巴巴对相关技术的支持引发美国国家安全担忧。穆勒纳尔在信中最后要求 MSE 在7月15号前提交相关资料，包括 MSE 及其关联公司与阿里巴巴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签署的所有协议，并说明 MSE 目前与阿里巴巴集团、支付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合作关系的相关信息和文件，以便委员会全面了解双方业务往来的性质和范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本星期致函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敦促美国专利商标局采取进一步行动，应对他所说的中国企业利用人工智能挖掘美国专利申请、加速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尤其是在生物科技领域。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班克斯在信中警告，中国企业正日益运用人工智能工具分析生物科技专利申请，开发衍生技术，并抢在美国原创发明人将产品推向市场之前提交竞争性专利申请。这种做法有时被称为专利数据抓取。班克斯在信中写道，专利数据抓取正在加剧中国的知识产权威胁，特别是鉴于中国药品审批速度较快，这可能损害美国的研发投资。班克斯认为，当竞争对手能够照搬一项发明，稍作修改，并抢在原创者之前获得监管批准时，美国企业投资研发的动力将被从根本上削弱。他还表示，大量人工智能生成几乎没有实质性人工参与的低质量专利申请，可能加重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审查积压，并使现有技术分析更加复杂。信中将这一问题追溯至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生物科技领域的战略性投入，称北京通过大量投资研究基础设施、人才培养以及简化监管审批流程来推动这一领域发展。信中援引美国生物技术创新组织2024年的一项调查，称 79% 的美国生物科技公司报告称，其与总部位于中国或由中资拥有的制造商之间至少存在一项合同或产品协议。班克斯说，这种依赖不仅造成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也进一步使美国生物科技企业暴露于他所说的一个积极寻求削弱和利用我们产业的国家面前。班克斯表示，他赞赏美国专利商标局迄今对专利抓取问题的关注和应对，并敦促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商务部负责知识产权的副部长约翰·斯奎尔斯继续优先推进改革，保护易受人工智能仿冒侵害的发明创造。在班克斯参议员发出此信之前，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温斯康星州联邦众议员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籍众议员达雷尔·伊萨已于上月共同提出一项名为《禁止敌手专利法》的法案，禁止美国专利商标局向被认定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中国实体发放专利。相关实体包括财政部非特别指定国民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名单所列企业，国防部依据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条款认定的中国军事企业，以及联邦通信委员会认定构成通信网络安全风险的覆盖名单企业。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驳斥中国对美国在台协

0: 会处长古丽妍的批评。北京当局称，古丽妍近来一些言论违背了特朗普总统在五月美中元首会晤中的表态。国务院说，古丽妍完全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中方指控毫无根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国务院一位不具名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电邮中，针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指控古丽妍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驻台提升不对称战力、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等说法提出反驳。中国的指控毫无根据， AIT 处长古丽妍完全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发言人说，正如国务卿所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它依然受到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及六项保证的指引。发言人还说，与台湾关系法及超过45年来历任美国政府的承诺一致，美国支持台湾获取与它所面对的威胁相称的重要防卫能力。最后，发言人强调，我们持续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压力，并改采与台湾民选当局在不设前提下进行有意义对话的做法。陈宾华星期三在北京的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对古丽妍近日在台湾一个无人机论坛中提到，没有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有效吓阻冲突的说法做出评论。他说，特朗普总统在美中元首会晤后已公开说过，不希望看到有人搞独立，不想美军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不要当台独靠山，也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中方严肃看待美方的政治表态与行动。不过他说，一段时间来，古丽妍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企图压制反对台独的政治力量，还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散布所谓的无前提对话，为台独路线解套。陈宾华说，古丽妍的言行已违反特朗普总统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企图把美中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0: 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军事演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也就是 RIMPAC， 目前正在夏威夷举行。现在正在当地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和九岛星期四现场观看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王牌装备鱼鹰式轻转旋翼机的起飞与降落，请听他们的采访报道。
2: 美军陆战队的 MV-22 鱼鹰式轻转旋翼机在强风沙尘中强势降落，迅速将兵力投送到前线模拟村庄，展开高难度的城镇战突击训练。
3: 这里是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核心场地之一。那在我身后的呢，就是美军的陆战队的王牌装备 MV-22 鱼鹰式轻转旋翼机。这个在直升机起飞跟降落的过程中，现场是会掀起强烈的沙石跟粉尘。刚刚呢降落的时候，就我们身上满脸全身是都是沾满了沙土，就连是手机表面也都覆盖了厚厚的一层灰。所以军方呢事先是向我们发放了耳塞跟护目镜。
2: MV-22 鱼鹰机的最大特色是可以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降，也可以像普通飞机一样高速巡航。在作战中，它主要利用速度与航程优势实施垂直包围，直接载运步兵飞越防线，从后方突袭，抢先掌控战略要地。
3: 我们现在后面是一座模拟的村庄，各国军队是要进行一个两栖突击的训练，主要是由鱼鹰机搭载兵力降落，随后部队是迅速的要展开一个战术的行动，在完成任务之后，由鱼鹰机再迅速的将人员载离现场。
2: 美军陆战队指挥官科林·埃尔萨瑟中校表示，现在美军作战司令部对陆战队远征队的需求达到高点。
4: 你所看到的是作战司令部指挥官对海军陆战队远征队发出强烈需求的信号，而我们提供给他们的就像是一把可以应对各种状况的瑞士军刀工具组。海军陆战队与海军对此已做好充分准备，随时能做出反应，并为全球任何作战

0: 司令部提供这种关键能力。
1: 这场两栖突击训练参与国家有美国、秘鲁、韩国、墨西哥等国，各国合作参与这次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埃尔萨瑟中校表示，这正是为了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0: 无论未来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与所有伙伴都将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1: 演习不仅仅是为了加强多国部队的默契，更是为了提升盟国之间的集体备战状态，向潜在对手释放维持太平洋和平稳定的强烈讯号。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夏威夷采访报道。
2: 菲律宾政府星期五纪念国际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裁决十周年。那项裁决宣布中国对南中国海扩大海域的主权声索无效。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菲律宾外交部星期五在马尼拉大都会区的帕塞市举行纪念大会，庆祝十年前海牙国际仲裁庭作出的这项裁决。菲律宾外交部长玛利亚·特雷西塔·拉扎罗说，这项裁决如今已成为南中国海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不可动摇的永久锚定。他强调，这项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将其形容为灯塔。拉扎罗说，在水面变得波涛汹涌，单方面主张的乌云笼罩地平线，胁迫的阴影渐渐逼近之时，各国需要的是比政治权益要永久得多的事物，他们需要一座灯塔。澳大利亚驻菲律宾大使马克·英尼斯·布朗在 X 平台说，他参加了菲律宾外交部主办的这次活动，并表示十年前的这项裁决是一致、明确和具有约束力的。本星期早些时候，菲律宾驻华盛顿大使馆为纪念南中国海裁决十周年举行了一次招待会。根据该使馆的声明，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作为特邀嘉宾之一参加了这次招待会。2016年7月12日，位于海牙、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设立的国际常设仲裁庭作出对菲律宾有利裁决。五名仲裁员一致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扩张性的海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并否定了中国划设的九段线。这起仲裁案是由菲律宾在2013年提起的，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示，北京一向认为有关南中国海的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他还说，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近年来，北京和马尼拉围绕菲律宾附近海域有争议岛屿不断发生对抗事件。美国政府一向主张，国际仲裁庭2016年做出的有关南中国海的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美国与菲律宾是签有共同防御条约的盟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国际能源署说，美国和伊朗这个星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冲突，可能会破坏对全球石油供应在今年预计下降后明年反弹的预测。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国际能源署在星期五发布新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全球石油供应六月份大幅反弹，每天增加410万桶。霍尔木兹海峡是中东能源对世界市场出口的重要通道。作为延长近期冲突停火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和伊朗同意解除对海峡海上交通的封锁。国际能源署是总部位于巴黎的政府间组织，为各国和各行业提供分析和政策建议，帮助他们确保全球能源安全。报告说，六月份世界石油产量仍比2月28日最新一轮美伊冲突爆发前的水平每日低940万桶。国际能源署说，今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平均每天下降370万桶，前提是重新爆发的敌对行动能够迅速降级。报告说，如果运输量改善，明年石油供应量将每天增加750万桶。报告还说，但7月7日至8日美伊冲突的升级使前景蒙上阴影，并可能颠覆明年市场转为供应过剩的预测。报告说，其对明年全球石油供应反弹的预测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流量的持续恢复。报告说，海湾地区这个星期再次交火，凸显未能达成持久和平协议的风险，而协议对石油市场正常化至关重要。特朗普总统这个星期说，由于伊朗政权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他不确定美国能否与伊朗达成最终和平协议。星期二，伊朗部队袭击了

了三艘商船，引发了美军的反击。他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履行协议，这是问题所在。与此同时，一家海事航行安全机构向商船发布了一项新的通告称，尽管伊朗这个星期袭击了

0: 但不受保护。他警告说，这条水道的海上安全威胁级别仍然严重。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四否认了伊朗的说法，也就是只有伊朗指定的路线才允许通过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在 X 上发帖说，伊朗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五月份以来已帮助800多艘商船和3.8亿桶原油通过海峡。德黑兰方面威胁称，在伊朗官员所称的模糊安排、平行路线或不考虑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利益的决策下，无法保证安全通过海峡。美国和伊朗6月18日签署的临时协议，要求商船在60天内安全无收费通行。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好，最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市收盘情况。标普500指数星期五上涨，收盘距离历史新高仅一步之遥。韩国 SK 海力士在纳斯达克上市首日表现强劲，提振了市场对存储芯片制造商的乐观情绪。与此同时，投资者也将目光投向下周即将展开的季度财报季，人工智能交易再度成为市场焦点。 SK 海力士在备受瞩目的美国上市中，开盘价较发行价170美元高出了14%。那么标准500指数涨幅0.4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的涨幅为0.29%，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29%。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